0: 不加恶力。
1: 你是到底是谁喜欢？
0: 这个家伙要把地过打死他，如果他地过户不打。
1: 如果他改了妈妈是不来户不打喜欢。
0: 啊，你不一说话，这个人多发生地户不打喜欢。

0: 医生就是病人做的我自己家的。
1: 我呢，那在你家里做过呢？我做过一个发烧到家里看的嘞，你那带来的当孤独的母亲过呢，他干么子做呢？有多少人在那？他家里做，但是父母都在，啥时候啥时候你这个家里什么家里这些呢？啥？
0: 哎，那你医生的做的么子嘞？俺们哪里听不见呢？听了那些，哪个是过来的呢？
1: 是不是？那块地比赛的不少，但对面在那块上块地比赛的都不要搞那啥子了。这是第二批的了噻，这是搞到把人到那个玻璃栏的，我婆婆在上面太方便了噻，不要噻。
0: 啊，是那里，我们那不是，我婆婆那个比赛的那块。